0: 非俄罗斯已经开始宣布投射这个潜能卫星，它的目标在东南亚地区。你这个你跟你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阿伯阿伯是哪个国家的？我们跟你说的，你答案就是，我比你二十，而我不是一百，就是五十的。我是生物统计，天机天机。嗯，还真是，我天魔爸爸，我的工作已经非常内向，我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我一小组和一些优质的伙伴，我都是有的。啊，我们 A 组是那个智能，我加二，我都是经常做的 B。我们那个 B 是欧比亚 B T B T 设计。我是，那么那个你看我，啊，我们，我还没登录呢。
1: Thank you.

0: 跟着枪，阿里头生，我们要跟着这个二哥球队局，二哥球队生，哎，这边你给我啥的车？我们通过 M 五，这边你有什么需求 ？M 二小车 ，M 二有什么需求 ？M 幺八八九九，来接 M 什么 X 呢？来接 M 二祝福 M 二的朋友，二十二五球队局 ，S 这边是特别的，二十九的车马可坐可买四五，阿里头生，我坐过这里 M 二九一八八八，二年上可坐过来。我就说这里小小路刚才过来爱的高考不能出去了我说我说我过去的高校朋友的话你就能安慰师傅他们就说哎他就有困难哎他们就说那么我的小小路不要我这么问过如果爱生的说他好像你就够清楚像是过去的这么问过路哎你爱过的那个爸爸哎你爱要不到你说你要把我出家也就爱妈也就说爱那个朋友爱我爱情的就是我过去的大事不够多路我们是爱生的不过去呢只要你说可能当时爱情的是 Tony Stars 去呢我们两个人爱情就是阿妈也定水呢爱情爱情的 Tony Sports Club 爱情还是不阿哥三就跟阿妈可能爱情是这么可能阿妈的跟阿妈 Tony Stars 爱情是不可能爱情可能你说吧来去阿妈就去不定水呢来去阿妈就可以跟他阿妈的比啊爱情是爱情的阿哥手三十二的一般的阿妈我是爱情This is for player, I don't know, if you ever, I think so, you can achieve it on any other power. I'm a, sir, I'm a, sir, I'm a, Kevin, I'm a, Kona. If I'm a, sir, I'm a, I'm a, I'm a, I'm a, I don't think this is, I think so, sir, I'm a, sir, I'm a, sir, I'm a, sir, I'm a, sir, I'm a, sir, I'm a, sir,叫爱情的啊，我们叫的是叫的是爱情的，爱说爱吧，你不要去承认不说的，爱要怎么能爱说说的，爱就是爱吧，我就爱到我那，我跟他们告诉，爱我爱呀，哎呀，我们是特别想这个人说多少次啊，我说我们叫他，那爱说我们爱他，爱说爱说，阿伯叫你今天爱情怎么能爱情，完了就说过了阿妈爱过那个就不丢，阿伯一句话，我过去的光，我昨天阿爸我知道是肯定不妥，那这样我可以不可能做爸爸？啊，我今天不说，我叫我哎呀，这还没有时间休息呀。阿成说，我们处理干什么？哎，那不问的。我们叫关键的，今天 everything 都安全。阿哥不，阿我做处理干什么？阿能做做多少多少事情做出来？
1: 你是要分了？
0: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事情啊？哎，小猫做做处理干什么？我干什么做干什么？那叫我就说，我愿意。阿们就说的，我今天还要做那个做工作，你想那个本身是不啊？我不啊不啊！哎，你们不，我不要说不要那么，那叫那个做做经理，我不做做经理了，我不去不了，我经理他们那种，那个做工作怎么弄？还要什么？还要说还要做 ever？OK， 阿们就慢慢安静，还是呀？那还要请师傅阿伯做什么？阿们这里今天还得开个二十五，我不挨个嘛，阿哥还是做不去了，我这里嘛 ever， 还要做 ever 什么呢？就是呢，我刚阿们第二五的时候，我们就是阿伯爱家嘛，阿是做不去了，阿们这个就叫做什么？In fact, what I want to make possibility, I want to make possible. I am a culture, but you must have a phone. And you need to say, what will you put to do? I'm so happy to my power. I don't have to say, I'm a culture. I don't have to say, I'm a culture. I support cancer. I'm so happy to say, I'm so happy to say, I'm so happy to say, I'm so happy to say,我不能说多久挨打，俺那兄弟哥们，俺我哎呀，俺不觉得那个俺们兄弟，俺觉得我们兄弟班上过去了，俺们就是挨打嘛，俺爸是不服气的，俺们挨打了上哪，我就俺们这个开始挨打挨打耶，你家那地方都是多难受，你家管理都是干人家的，但是俺这个我就是挨打不挨打，但是那兄弟哥们，我们兄弟他们的付出都是我们，我做这个。

0: Anyway, if you are 28 and I buy it, ba ya fa akwa suna saka tukama a yi abu ne hannu a kanku da nan kwanu kuma kan
1: Is it the first time watching it now? Now, about MP Thank you. 他就骂我们都是这样。可是也开始有人去的茶包。我妈妈是去的第二妈妈是去的第二妈妈是妈妈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是妈妈那那边你看我们一起去一起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我的妈妈不可麻烦，我妈妈真的我不可以要给你不想让她做好可怕那她说那边的她那时候今天那个感觉
0: 哇我不可以不可以的是你没有不是警察
1: 她说那边的她说那边的她说那边的她
0: 说那边的
1: 她说那边的她说
0: 那边的她说哎，你说我做哪我是，我过去不，怎么了？咱们去，咱们去吧。
1: 哎，发财
0: ，有没事干的？哎妈，有蛮富，哎，不是啥的，哎，干啥？哎，你，你不是，你不富，那你不富不大，对吗？这，你买过我们那些，跟我们。那我他不够死，那也他那你都不要弄那，俺们什么可能能听得
1: 呀？
0: 那边不要管，啥东西看？
1: 那那那那那，
0: 哎，是过去，
1: 你别你别
0: 开始看，看嘛那不恐怖呢？
1: 那个我那不怕呀。
0: 我讲是，看嘛那不恐怖，恐怖的呀，看嘛那等于王坤。
1: 那个是我家的。
0: 我讲是，
1: 叫
0: 我，我不，
1: 俺那我爸爹妈那不，
0: 我不，
1: 说
0: 的
1: 多。 You can't expect to be at the appetite. Come on.

0: 还有三个哪天路过的红车旁边就在南方坐着这边回方的第二次咱俩还是有这段时间去坐的路不要安装的脚明天车车脚你要挖边的脚这个你稍微提醒阿姨然后你不买了这段时间阿姨就爱我了那而你是国南的主播这样做的工作你在干嘛干嘛说我们就这么买嘛然后你不买干嘛然后就把后面的那个感受那是呢小姐姐是要我们安我啊是你我们是啊我们安全那是把我啊这是我们是看我是你那能改变的路那是把我啊这是有没有那是那个姐姐还不能改变他们我们不能改变我想把我们做的方式嘛改变的路方嘛改变的路方嘛改变的路方那我看到所有的都是那哪怎么你把货运给你我们我们要往过哪一天看我们就是还有多几年来过啊就是这样子你要在往过哪一天来看我三十年那哪该哪回去给你追求的人啊我会关系到这里去我看啥子没有什么你如果把这样子讲我现在回去找最近看我们在哪里去找最近我知道哪个人都是你们说过的后来是你们要拿出去的但是你看我我多半的时间就比较在专门在艾玛的卖的艾玛你艾玛是不是想多少个人说过一种是你们的都有没有艾玛表面上当初艾玛上发艾玛也会发现我跟你们他说过艾玛的文章不允许你炸生了第二次艾玛他们都会对你产生原来那么的价值出行过的也会他们去找他家说我在亚洲把我把你现在打起打起来了不用发展过去但是说等一下他就请你他就安顿你阿卡诺斯尼你说一句马该一打起我立马喊你我立马喊你我是从本家来讲不同不同时间那我不认为我是他那不管你不那还用了是谁那时候车开开这么很快你过那个场所啊和我们那里那个包括说给面包的时候因此是你啊和我还很难安慰这一面阿爸阿爸呢就在这里我们家那时候我爸爸就生根犯罪我只要我们一直一直的我只要我只要我跟你啊爱不得阿爸你从古出生是你阿爸爱不得所以我也不能死阿爸你我也知道我没办法我当时阿哥我爹的是什么但是说话和我爹的也不是阿哥这个年龄一年啊这我们这边是这门上的是哎哎阿哥哎我是阿哥那边呢哎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就一样可能一样不错的就是这边的就是一种国民用什么的发发发发我什么的你要什么的话你也很喜欢那两次说呢你要发展成这些你不要查这两次你不要查这两次你不要查这两次你不要查这两次你不要查这两次你不要查这两次我们这个地方咱们是这个地方是你不能听我的这个地方这样的你我是在讲过你我们家我们家这个地方他是要买单这个地方你告诉我是关店的你不能关的我们在那哈佛埃普阿拉佩我们两个是来说你说呀在我们那在中国实验室我们打开呀大概你在那个困难关押干啥呢是吗我们不是我讲的那个大法国母而且你要做的经验我们才能好不清楚呢是你就是做那个很真实我们也能够想家的这个经验大概你无论如今还是你的经验是德国和金家买你 one of 可能是 one of 可能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你说你不知道你还是你不知道 年生少年が。The new center and a credit transfer, yes, but to a 362.6 million liters. And the impossible movement, that's what happened. 362.6 million liters. And the impossible movement.
1: Space is a people summit. All music, move, rant.

录像，如果说附在影像素上的地方，因为当触到神素上的话，没办法不看神素。一旦说整个东西真的是一直在沟通啊，做高的方法这个样子是不是今天这个跳舞这个是跳舞这个不行，但是我觉得我爸真是这样翻转都上去了，我是我爸是一个有看名字我乃上去欧斯班欧斯欧斯班你知道吗，他有三天什么有工作第二年的第二十个多第二年的我想说跟他反正是对吧，我爸不重要是吧，他不要去打第一年我就哦，那我在这我说你我爸爸的名字的时候都是爸爸的，我爸爸很多很多感情，我们都谈外和我爸我知道你不是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跟我爸爸安德鲁在国家里面去看了看我爸上次上过这个车我就是手机车我不懂这样的车我也不看他不不不怕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说那我妈妈不一样，我们也打架，我爸也是在玩。那我的娃上三十年了嘛，八十年嘛是在我家里。我说不要，不用多跟我们说了，咱不用多，我那年纪，那在，我妈先说俺爹爹讲不讲理去，啊，因为他这个年纪，他当不了车的人，那我那个他是打工的，他这个样，我从不下过不行。他对俺们全家是干不成的事情，他们这辈子就这样子。现在我还想问一下，第二个是不是去？很多以前不管你去，都得去。不管你需要啥时候上去，第二看我都得去。我说二五零我开那东西，根据你的需要，我要不行就我去开，我办开。然后就去开，再过开，我就快点。很多以前不管你去，都得去。我爷妈我不要再看我一下，买个包回去别忙我，包子啊，饭呀，回去别，真不容易。M K G 在酒吧里面走，因为我身边的，要不然可能刚刚那几天我们连走连身打，都没打。我们幺三三零四 ，111331， 幺三三零四 ，111331， 然后幺七九 ，909895004， 幺七九 ，909895004。安可以讲出发里面什么基础的那个 electric gas and electronic agency have seen instrument of electric gas and tabakupa 我们有没有听的一个方法我从大家讲过的 electronic supply 的一个关系这个情况不管说不出的这个方法那个 electric gas and electronics 在哪个方法里面我说你们有哪个方法和方法这个小朋友的女孩子比较长的 ，electrical wire 什么 ，electrical wire， 他跟学姐什么 ，electrical 什么啊，同学比较多，不要跟他们讲，我下面讲，不管小朋友的女孩子 ，electrical，electrical 什么小朋友的女孩子，不过我们两个也是干 ，electronics，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东西，我说 electrical appliances。这些物理系统，那个高山，就是说，这个电话或者这些，这个那个遥控不行，这个如果换，也要上的，还要修的，也要上的，还要用的，你哪能不会？我哪能不会？但是你们装的，也给我修。都是要用那个物理系统，看到，这家什么，三千多什么，这我至少得什么数，你看看，看完这个什么。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0: 说的话，说话说什么什么的话，问我吧。哎，这个时候，我那个不太行。嗯，我转过大猪，然后都是拿上哈库的，我没事的，我没事的。对。我说我告诉你，是算的，我家哎呀，这是不能，这是不能的。
1: 我不能。

사실상 나는 어떤 워킹이 하나 더 원격이 무슨 아셨습니다. 아, 그렇습니다. 여기 다시 아빠 인생 누가 안수지 않고 선택된 이 씬 지면 있어 나도 수입해봐 장수 하나 더워 살다기 앞에 선도 언급이 살 봐서 이 앞에 하나 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面是没有的

0: 分嘛。
1: 我可以远远的想问你，你要去什么呀？你直接回答，我你要去什么嘛？
0: 你离开这里，你
1: 长他自己不远去，
0: 不长过
1: 啊？我们吃了你那么多苦嘛，那么苦的苦，要远远的想问你，你是关键我买吗？这个不难说。
0: 我们下班，你怎么了？怎么上班？啊，那我们来解决一下。我忙过，我这边去 buying and selling， 还得要换，不，manufacturing， 要换 ready。那我们马上要换双方换的比较长。我们来解决一下，这是怎么样的 manufacturing？ 啊，我们说万物皆是你的，啊，不讲不来讲，人家给不给那什么？人家比阿斯巴人不比人家，不比阿斯巴人比人家，不比阿斯巴人比人家，不比阿斯巴人比人家，不比阿斯巴人比人家，我怎么样看？哎，这个第二句呢？第二句呢？哎，那你弄啥去？那个不要那个，这个不多关系。我叫阿斯巴朋友，我叫你不比人家多，你看不见。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s大你都拿过你大妈，那走路家上死家嘛，我的关系他出了个家，他干了个例子啊，我的家庭所有都是没做的，你看那不需要的，啊，又不需要嘛，我不说，他不需要，我怕我们这里不行，那是没办法的，来吧，啊，阿飞，好，我。啊，你回来，我想怎么办？感谢你，我是早上你看的路比较昏昏比较暗，然后那方面你看，一个家庭人很多人家还是很平凡的，还是关键消费什么的，那么还是关键要注意，他们的票，哎，你什么啥时候回来干了？我们家里，那么哎，不客气，哎。是那啥山子呢？基本我哥接的，你要接吗？那哥接的是，不想我怎么那么鸟去吗？啊，出发吧，一发不离，下不得场。那么个啥？啥？那个要穿出去的车子吗？哎，出发吧，那个不开发的，那个我不开，接的是，喂。不过回啊啊，我今天没走。你打下来软的，我啊，再谢谢谢谢哎。但是我不知道啊，人家不让你走，你看好像还不还能其他的会哎，不讲不是不愿意上飞机，那你要不管的啥？哎，不买房子买房子，那还有第二点不划算，那没买，买那个钱不花。现在已经买了多少货吗？研究的就是这个 existing system， 还是说嘛？阿飞也在专家团队里头研究嘛？啊，我叫艾青嘛？啊，艾青说的嘛，啥？你问艾青，有没有办法？有物质，那边哪家那个金山嘛？那个金山，如果是这个不装的话嘛，咱们马上就，咱们要过湖了嘛？你们今天国家办的怎么样？你的房子在哪？我不知道，你干嘛买的？去年不管是几万几啊？我妹妹要买五，买五，我不见得买房子，怎么样？你一般就是干嘛？干嘛？就是干嘛？
2: 这半年我们是怎么弄的？
0: 哎，那哪没交税？
2: 三年八十，哎，我拿的是，
0: 拿的，
2: 拿的，
0: 拿的，拿的，拿的。
2: しまった。ああ、いいね、遊んだせんだ。
3: Seven months of school.

刚上火车的那一晚上，就一晚上都是我的时候出去了，我从那晚上坐完上车就回去啊，我不管这些了，我才不管这些了。我想把我说了。

受手术的那一晚就不要笑的时候再说出去了，我真的马上做完手术就回去啊，不懂的事情我就不做啊，马上发现小花就是了，我按照我所关注的三万八千要不对啊，我把他的东西也不要了，其实说不上是那我是在我小时候出国的娃娃，而且出现不就不给他吧，反正我也没有这么辛苦。

这个他不过的话他是他不过他无法还是在这都三不知道我们这么多的事情是要求这么多那这样的一些他要求才会怎样你说有什么什么问题啊我们这些设计啊他还在的心脏是什么你是很清楚的我说的话他不是不是那么清楚啊没有成功是哪里也要设计出来也要成为人物是怎么不管是这种话那个人物是还有那么多啊你说你你要不我们不明白这个地方哎呀哎呀我们差不多哎呀不是他们说多少你有不够好有伤哦要不然你当国家就不如我那啥子的人现在应该一步呀啥我不要把他当国家当时用啥那眼睛为什么那样子是我不知道你说我今天要要干什么